你的凉拌。早上九点，我国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SBM 仍是报读政府大学的基本门槛。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戴杜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在脸书贴文时表示，朝觐不仅是一趟宗教旅程，更是一所塑造灵魂、净化内心、并激发全新精神力量的教育学堂。朝圣者在回国之后能够以更真诚 与更具仁爱之心服务宗教、人民及国家。首相指出，也祈愿所有朝圣者获得善功朝觐，一切事务顺利，并在返国时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带回全新的精神力量。 我国电动车采用率持续增长，截至目前，全国自2018年以来登记的纯电动车轿车总数已经达到94,165辆。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 Dadusri Fadila Yusuf 表示，电动车已经不再只是全球趋势，而是关系到投资、产业竞争力、能源安全及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方向。 他指出，我国在纯电动车领域的采用表现令人鼓舞，显示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 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Abdul Kadir 表示，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将继续作为申请进入政府高等教育机构的基本资格条件，并通过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系统 UPU Online 统一申请。 他说，政府已经通过内阁作出明确决定，凡申请进入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者，必须具备 SPM 资格，无论学生来自何种教育体系或学校类别。 部长指出，这是因为学校教育由教育部负责管理，而升学至大学则由 UPU Online 统一协调，因此入学标准必须以 SPM 为基础。
1: Kabinet telah buat pesan bahawa nak masuk mana-mana pun SPM lah asasnya. Tak kira lah you ada untuk mengelajar sekolah ini ke sekolah itu ke. Asasnya nak masuk untuk di peringkat UPU kami sebab kita kena faham bahawa sekolah kendalikan ole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nakala nak masuk ke universiti ada UPU online kita tetapkan kepada SPM.
0: 我国已经正式向一家挪威国防企业发出超过10亿 ringgit 的索赔通知，世界涉及海军反舰导弹系统采购项目延误与取消。国防部长 Dato'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这次索赔源于为马来西亚皇家海军采购的滨海战斗舰 LCS 项目中反舰导弹系统未能按计划交付。他指出，我国方面要求赔偿直接及间接损失，原因是对方单方面撤回该武器系统的出口许可，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他说，我国此前已经支付约5亿8300万 ringgit， 占合同总值约95%，但相关出口许可随后被取消，使交付计划被迫中断。 我国和新加坡正进一步加强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食品标签政策协调、医疗科技获取以及跨境医疗旅游发展，以惠及两国人民。卫生部长 Dato' Zulkifli Ahmad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上述事项是在他昨天与瑞士日内瓦与新加坡卫生部长王毅康举行双边会谈时讨论。 他表示，两国密切合作关系也通过一项谅解备忘录持续强化，展现双方在促进公共健康福祉方面的高度互信与共同承诺。 由于去年12月3号发生山体滑坡而关闭的化旺生通往罗京高原路将于本周四重新开放。吉兰丹公共工程基本及公共设施委员会主席 Dato' Izzani Hussein 表示，这条路重开对于恢复吉兰丹、彭亨及霹雳之间的交通连接至关重要，这些地区的连通自滑坡发生以来一直受到影响。 他说，恢复这条路线不仅有助于重建交通网络，也将带动跨州经济活动复苏，尤其是在农业、旅游及物流领域。他补充，州政府将持续与公共工程部密切合作，以确保基础设施修复及交通安全工作 顺利推进。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三个人。您可以每三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方案。万斯在白宫记者会说，目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达成一份好的协议，一是回到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显然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计划。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红线。美国希望伊朗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确保伊朗无法重建核能力。据美国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说，这一项提议已经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项提议。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根据法国2023年颁布的七年预算安排，法国2024年至2030年国防预算总额为4000亿欧元。新法案将这一个数字提高至4360亿欧元，其中2030年国防预算达763亿欧元，比原计划增加89亿欧元，预计届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并不急于延长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及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仍有时间协商续约协议。贝森特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的全球紧急关税政策后，中国近月已经获得较低关税的安排。他认为，只要关税水平不再提高，中方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关税恢复之前的税率水平。他又说，中国方面在关键矿产方面的履约情况令人满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多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铺设红地毯并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电动车市场正在稳步扩展。 SPM 仍是报读政府大学的基本门槛。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9年的今天，吉打州与伯利士州首次举行州选举，已选出共36个州议会议席，其中吉打州有24席，伯利士州则有12席。在所有选区中，佛罗交伊州议席的选民人数最多，共有14022名选民，而加央市区州议席则是选民人数最少的选区，仅有1965名选民。联盟党在全部36个议席中都派出候选人参选，并面对来自伊斯兰党、社会主义阵线党以及独立人士的挑战。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八十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八十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八十字样，象征 RTM 八十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八十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有声茶馆，
1: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埃德曼韦达。
2: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and good morning。欢迎收听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i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星期三有我陪伴着大家，也希望我陪着你呢，一起开始美好的一个早晨了。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陈威权的《不忍心要你走》啊，那这个小时呢将会有的是这些啊最新的流行歌曲将会陪伴着你。那当然少不了的也会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包括有的就是沙巴以及难民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也会跟你分享啊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得到最新的更新了。我觉得每一天的心情是由我们自己本身去决定的，毕竟身旁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嘛，但是我们的心情以及我们应对的这个态度呢，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把控的。所以啊，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负面或者是不好的事情而影响了你今天的心情。希望呢，在美好的周三有我的陪伴，也会让你更加的快乐幸福。当然你的陪伴呢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精彩。继续留守什么 VFM 你的凉拌，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吧，有五月天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当五月来临，沙巴再次焕发光彩，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节，一个凝聚全民的文化庆典。无论种族、宗教或背景，我们齐聚一堂，共享喜悦，传递团结与和谐的精神。让我们一同欢庆2026年丰收节，用笑容、文化和美食点亮这个节日。丰收节2026，收获团结，欢庆和谐。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孙盛希的这首 Never Care， 当然稍早之前有五月天版本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25。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阿门伟达，美好的星期三哦，希望你的心情跟我一样。星期三感觉上就是所有工作的一半进度嘛，那因为上班或者上课的这些人们呢，其实在一个星期内呢，其实星期三就算是工作或者上课已经一半了，所以呢适当的调适好你的心情，可以让你继续走得更加的远啊。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马上跟你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那闽地区的天气预测。最近的天气呢，有阳光也有雨水啊，滋润的非常好啊。然后呢稍后的歌曲回来之后就会跟你分享这个天气预测，来了解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有的是周深的这一首亲爱的旅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的一首歌。谢谢。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那首先上午的时候，纳敏、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内陆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敏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是放晴。到了晚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敏局部有雷阵雨，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是天气良好。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4摄氏度。接着是风向以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东至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丝路海吹东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南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依旧，当然有晴有雨，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午后啊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当然基本上今天天气呢还算是非常稳定的，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一切的计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当然呢要呼吁一下开车的朋友们，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继续留守在巴巴 FM 你的凉伴，我是活力满满的艾门伟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是刘宇宁的《以你之名》，来到了上午的9:36。是的，其实呢，在过去的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案件就是沙巴水门案。那这件案件呢，其实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流程之后呢，这个审判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一个成绩出炉的时候，那应该是说结果出炉的时候，所以呢，到底这个结果是如何稍后将会跟你分享这一则新闻，让你了解一下啦。来，我们先来听《像一道光》，来自张杰的这首歌曲，出现在这首的 Summer VFM 你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这则新闻呢，我相信是很多人最近在关注的，也就是沙巴水务局前总监呢被控12项的洗黑钱控状罪名成立，入狱96年，罚款2亿8430万令吉，违则再坐牢78个月取代。反贪法庭同时命令被告的12项8年有期徒刑同时执行，意味着如果呢付得起罚款的话，只需坐8年，否则再加上78个月监禁，总共要坐14年。承审法官阿布巴卡马纳呢，就是在昨天为已经完审的这个案件下判的时候呢，宣判被告的12项控状每一项呢均处监近8年，面罚款则是每项500万至1亿2000万不等，合共2亿8430万令吉。那较早呢，就是法官宣读判词的时候呢，指出控方在初审阶段成功证明被告洗黑钱表面罪名成立，而辩方呢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抗辩环节呢却无法在案情当中挑起合理的疑点。法官指出反贪会呢在被告办公室、家中等地方呢就是起获多达4500万，包括外币在内的现金、名贵手表、金饰、名车等大批的财物，但被告呢却无法提出任何有力的文件证明这些财物是来自合法收入的说辞。法官强调控方成功提出种种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辩方却无法对此做出有力的反驳，而在公堂上呢，有种种说辞纯属事后构想出来的牵强应对，所面对的12项控状呢因此成功入罪。所以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我觉得呢，法律的确将会是还每一个人这个公道啦。所以呢，这个案件呢，希望就是经过这个审判之后呢，就是告一段落了。好的，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是的，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这一首来自孙盛希的《Tidy It Up》，当然还有的是胡夏的《过错》。上午的9:54，下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的是点唱机的环节。那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参与点唱的朋友们呢，那记得呢，就是稍后可以拨打0887125951这条热线。那当然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远离，就是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一个收音机啊、手机等等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接通之后呢，赶快打声招呼，然后说你的姓名，然后之后呢，就是把您想把祝福送给的五位朋友的姓名，他之后呢，就是非常简短的寄语就可以了。那当然，下个小时有好听的歌曲，《青花瓷》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哇，经典哦，《沧海一声笑》，来自黄沾的歌声。王子的新衣来自萧敬腾的歌曲。啊，好浪漫的一首歌曲哦，如果你还爱我，光良的歌曲。为你送上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稍后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哦。 All in 的某种可能 Subway 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前十八税务局局长涉疑项涉污前催眠成立，并判八年监禁，且罚款超过两亿。Jesterton 凸轮码头完成新协改造，将成为推动本州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政府严厉谴责猎枪、偷牙犯罪法通，并施严追查到底。以下是新闻内容。前沙巴税务局局长阿旺穆罕默塔希尔在涉疑项涉污前催眠成立后，并判八年监禁，及总额28,430,000罚款。如果无法交付罚款，即是以额外78日的监禁代替。天庭法官阿布巴卡尔曼纳在汤池潘夫律师界求前后，宣判阿旺穆罕默塔希尔在涉疑项违反2021年犯涉钱、犯控用罪及非法发通小额法令界催眠，以及一项违反该法令第四页 A 条款界催眠下，并判每项催眠八年监禁，会限期同时执行。法官同时宣判63岁的阿旺穆罕默塔希尔以威廉较前上述罚款，每项催眠是以6至12日不定期监禁代替。阿旺穆罕默塔希尔62岁的此住浮杰皮尔面对该涉嫌控状，以及沙巴税务局前副局长林林病面对该四项控状，即催眠不成立，便判无罪释放。也是涉钱案采约10年前演犯贪局突击搜查中查获大量现金，大马犯贪污委员会在2026年进行海沙巴妖术以来规模最大的扣押行动主义，查获价值数千万人民币现金及巨重物品，数据案引发海前极关注。Jesterton 凸轮码头已经完成新协改造，并将成为推动本州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首席部长特特瑞彭尼玛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 ，Jesterton 港口客运码头在2025年的乘客量有所增加，达到552,369人次，而前一年接回38,895人次。其在该客运码头自行界线码头海幕仪式延迟中银样表示，其刚采取背景下线码头在加强旅游产品供应方面发挥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斗鱼同海洋旅游领域。这个延迟由沙巴 T3 副首席部长兼工业创业及运输部长特特伊温贝尼迪推脱。何志之指出，该码头的新协改造符合极致安全标准，并通过数码化系统同建造后、建构后、要师同斜批的实体运营相结合，得到海全面提升。既要先善善码头将能够应付日益增加的访客人数，根据记录，去年沙巴迎来海380万名游客，比前一年增长海20%以上，并带来海87亿ringgit的旅游收入。其刚配合今年的马来西亚观光年 ，Jesterton 码头前线基础设施的发展，便视为能够进一步巩固沙巴作为亚细安地区主要海洋旅游枢纽的地位。首席部长表示，该码头的发展符合沙巴进步繁荣2.0的愿景。其指出，州政府致力以确保亚康发展，以负责任计仿设设施，并同环境保护及本地社区计福祉变重，以确保所设的计政府系全面先计。此外，杰斯顿凸轮线码头会以价值约92亿ringgit计杰苏顿海边省发展项目内，该项目将会阿比沿海替代苏超前面。前线面貌，数其成为世界协界目的地。
其向树港主办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主公司表示祝福。今次嘅调对成功实现该客运码头项目所付出嘅承诺同奉献。其讲检疫界成功欢迎去政府关联公司及属人部门组建嘅人次列，亦都以成功推进本召界发展以前之间重游。沙巴前少切铺状特独苏里萨勒西坚持发回应回沙巴项目中督察，便由沙巴少切铺状在沙巴行政中心迁出已久回应状。萨勒随后在面主署发文，对少切铺状本已界先念表达感谢，并承诺将以教徒责任感履行职务。其表示将凭借初心经验确保项目管理及行政治理秉持挑面廉洁及满足原则。沙勒是沙巴驻签政治人物，除海前建出任沙巴少切铺状，也前建担任联邦通信及多媒体铺状、沙巴州议会议状以及沙巴无痛财政。其一前建三都出任古达茂律及非议员及世界无数干州议员。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对董格燕、宋艾、皮南安、沈林暴富期间苗铺林发生涉嫌野生动物犯罪的婆罗洲艾香死亡事件，深感尊敬、感谢及悲痛。该铺铺长达到阿里芬发文告指出，根据沙巴野生动物协会初步现场视察报告，当局在今年五月十八号按照在案发现场展开调查，结果五月十八号早上，然后经理同员工在进行巡查检查时，发现可疑条事项，其部分条颅及象牙都已经唔见，相信系便故意割掉。结果初步检查发现，该死亡体上疑会一条雄性婆罗照相，先狗肉二点九米。脚印拆穿回热点丝五米，结果亚条梯上便发现时，其面铺同再铺便立起切割上，镶牙已经缺蚀，怀疑走到近发。初铺视察还发现其条铺企划有堪痕。阿里芬讲，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铺对任何现实界野生动物犯罪切勿妥协。便将继续加强及执法技巧及利益上紧杂界合作，以确保沙巴票之先界野生通活获得坚强有力界保护。少切铺状特独哈兹哈兹吉诺颁发中日38,3216人结界奖励金本123名，在2025年 T33届冬运会 T13届董年残障运通会中托牌界沙巴运通人，以表扬嘅条会结界同本照湛江界作业表现。夏志之希望日向奖励连结列运通人继续努力，唔应该将目前界成超思回终点，而系迈向建构逢界起点。拥有91名沙巴运通人代表结界参加2025年冬运会，并协助泰马代表团夺得五金、14元及12铜。至于董明残障运通会，只要22名沙巴运通人入选结界队，并取得14金、9元及4铜的价值。其中冬运会奖牌得主将获得146,500人民币奖励金。而董明残障运通会奖牌得主则获得236,626人民币奖励。夏志之指出，州政府对所有参赛并夺牌的沙巴运通人深感自豪，尤其是两名来自吊瓦兰的陈欧成少、运通游说运通人阿杜哈林及弹炮成少伊曼乔会剧诉案。阿杜哈林在高年项目中勇夺五面金牌，并刷新四项赛会纪录，同时也在团体项目中赢得热源热堂，表现极为出色。哈林获得马来西亚陈奥李淑辉评审为2025年董明
陈庄冤通会追假南冤通赢，边神回党热忽地追搞仗呢件界冤通赢。见阿松爆小门提幼，前沙把水乌曲曲状十二项射乌前催命神烈，便攀八年剑剑，揭发勤筹过良意。杰斯汀突轮马条还神闪揭盖抄，蒋神回退通半照李荣入发正街助优翠花字。煎富银呢强泽粒双偷牙分吹发痛，边思赢嘴茶多大，闪门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八十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八十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八十字样，象征 RTM 八十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八十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为了遵从国家元首陛下谕令，并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谕准后，长喜大臣宣布观测伊斯兰历12月，也就是
2: Zulhijjah
1: 新月的日期，定于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傍晚进行，相等于伊斯兰历1447年11月29日。有关委员会将于全国29个地点进行新月观测，包括丹中东边布达丹、阿尔比鲁尼天文台以及纳敏沙巴大学国际校区13楼。在进行新月观测期间，公众不得在观测区域前方进行任何活动。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也同意以观月及天文计算方式作为确定哈芝节日期的依据。长喜大臣将在当晚通过广播与电视正式宣布伊斯兰历一
2: Zulhijjah
1: 即时
2: Zulhijjah，
1: 也就是哈芝节的正式日期。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祝愿大家哈芝节快乐，佳节快乐。
3: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4: 是的，欢迎收听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有声茶馆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是的，这个小时我们将会进行的就是这个点唱机的环节，
5: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点10分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4: 上个小时呢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参加点唱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现在马上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喂喂，你好，沙巴 VFM 点唱机。
6: 早上好，
4: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4: 你好，来自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6: 我要点给许贤芳、范爱玲、邓琴、杜秀英、戴莲妹。感谢大家给予我的生日祝福。我也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谢谢。
4: 好的，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好的，马上接通第二通来电。喂，你好，沙巴 VFM 点唱机。
7: 早上好。
4: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7: 我是庆山的庆彩。
4: 庆彩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7: 我要把歌曲送给杨露娇、杜秀英、陈明珠、王整琴、王秀兰，祝福大家收听愉快，也包括你伟达，祝你愉快，谢谢。
4: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拜拜。喂喂，你好，沙巴 VFM 点唱机。
8: 喂，大家早上好。
4: 早上好，是 Trouble Lee 是不是？
8: 是啊，谢谢你。
4: 好的，来，想把歌曲点给谁？
8: 把歌曲点给王正琴、江春兰、马丁凤、杜建刚、李水平，还有伟达你。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伟达。
4: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喂喂，你好，沙巴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9: 喂，伟达，上午好。
4: 上午好，请问是？
9: 我是上来也古庆十七里的杜秀英。
4: 秀英，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9: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淑儿、麻坡黄树林、新山卢庆才、吉打州杨宝华、冰城赖秀珍，人老心不老，快乐自己找，也祝伟大 成功得意，喜气洋洋啊！
4: 也祝你天天没烦恼，谢谢你，拜拜。喂，你好，三宝 BFM 点唱机。
10: Hello， 伟达帅哥主播，早上好。
4: 是光耀吗？
10: 啊，是，我是来自写作八声五级定律的黄光耀。
4: 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0: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写作福总黄秀兰、深州福荣马金凤。啊，写周宋希猫洛董华仔大哥，也包括伟大帅哥主播，祝大家周三听歌开心，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伟大。
4: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平安健康，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11: 伟大，早上好，是班一块。
4: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1: 啊，我是来自幸福镇江的陈丽燕。
4: 丽燕，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啊？
11: 我想给新山的杨露娇、陈明珠，还有尤桂枝、刘诗诗、董华仔以及伟大你，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4: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好的，我们再接通多一通来电哈。喂喂，你好，什么 VFM 点唱机？
12: 伟大早上好，是爱卿。
4: 爱卿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2: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4: 非常感谢，来把歌曲送给谁？
12: 也把祝福送给水凤秀桃、美食梅花、来教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主持人你一样哦，播音愉快，身体健康。
4: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继续留守三宝 BFM， 拜拜。好的，我们马上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三宝 BFM， 你的两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王子的心意来自萧敬腾的歌曲，当然还有沧海一声笑来自黄沾的歌声。上午的10:31，那因为技术上的一些调整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做一个mic test， 然后我们将会连线一下跟我们Miri FM 的这个同事呢，来一个这个mic test。Ya, mari kita buat mic test dulu dengan kita sambung dengan Miri FM. Hello. Hello. 是的，我们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呢早上的11:00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 Silang Budaya。我们就趁着这个时候呢，先跟他们尝试一下连线了。稍后呢，将会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希望大家耐心的等待。

是的，那我们现在还在跟 Mary FM 这一边呢，就是做着这个连线的尝试哦。我们将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调整，那稍后呢将会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是的，那稍后我们将会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希望听众朋友们呢继续的守候在三八 VIP 的频道上，稍后呢将会极力的继续不间断的接通您的来电以及点唱。那当然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接通来电之后呢，稍后说上您的姓名，姓名之后呢，你想把祝福送给的五个单位之后，然后呢就是简短的寄语就可以了。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有光良的《如果你还爱我》。

0: 离开。是的，有的是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如果你还爱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了。喂喂，你好，是 Bobby FM， 请问是哪位
1: ？Hello，
0: 是的，请问是哪位？你好。
1: 啊，早上好，伟达。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梁抚慰以及伟达，你来收听。哎，我的电话坏了，换了一个手机。哎呀，很难打，谢谢你啊。
0: 是的，没事，好的，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1: 生活愉快。
0: 好的，谢谢。
1: 永远都是那么的帅，拜拜。
0: 拜拜。好的，我们要接通下一通来电，大家继续耐心的等候啊。喂喂，你好，在宝 VFM 点唱机。喂，你好，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是哪一位？
2: 维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
2: 我是关丹泽戴琳妹。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2: 今天把歌曲送给张美美、陈君和、杨宝华、叶叶兰、刘诗诗，包括维达你，祝大家听歌愉快，事事顺心。谢谢维达。
0: 好的，谢谢，祝福你平安喜乐，谢谢，拜拜。0887225911，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喂喂，你好，财宝 BFM 点唱机。喂，你好，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是哪一位？听不到你的声音哦。喂，好的，那我们就接通下一通喽。喂喂，你好，财宝 BFM。
3: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你好，林腾，那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3: 我今天要把歌曲送给古晋17年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

0: 十五的五桂亭，槟城大道环境的柔佛新山的灵珠儿收听，记忆只要各位平安，大家天天都这样过年，拜拜，也祝你播音愉快。
1: 好了，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喂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
2: Hello?
1: 喂，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1: Hello, 纳豆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2: 祝福主持人早上好。
1: 好，谢谢。
2: 平安喜乐，幸福满满。
1: 同样祝福你身体健康。
2: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雪州的董华仔，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古晋四期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黄林腾，祝他们听歌愉快，平安喜福，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接通电话记得跟我问声好哦。喂喂你好，怎么 VFM？
3: 阿伟达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
3: 祝你帮单愉快，一切顺利。
1: 好，谢谢。
3: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陈磊。
1: 陈磊，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3: 今天把歌曲寄送给廖志生、新加坡赖小熊、杨露娇、李碧华以及黄梅英夫妇，还有维达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天都是520，你也一样，谢谢你。
1: 好的，520啊，希望很多人跟你说我爱你哈，谢谢，拜拜。各位你好，小宝 VFM 点唱机。
4: 你好，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4: 哎，
1: 姓马素琴。素琴，来，今天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4: 寄送给黄宝林、陈丽英、黄梅英、朱叶富，还有李雅芝，祝李雅芝早日康复，也祝韦丹林一切都安好。
1: 好的，也祝福你一切平安顺遂，身体健康，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
5: Good morning 曾主播。
1: Good morning 阿杜，
5: 来点歌啦。
1: 好的，
5: 点给庄银珍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林珠儿，点给杜秀英、钟青以及大玻璃，祝大家520情人节快乐，祝你自办一块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三，拜拜。喂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位？你好，早安，
6: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6: 我要点给拿督的李少奇、麻坡的黄秀玲、巴东埔的李水平、佛罗教育的黄翠琴、雪州八声五级定义的黄光耀收听。大家要吃饱、睡好、精神好、平安健康、没烦恼。拜拜。
1: 好的，也祝福你一切安好，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位？
7: 宝宝你好，祝你周三愉快，平安健康。
1: 同样祝福你。
7: 我是地道牛奶黄秋儿。
1: 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7: 今天送给黄秋兰、李碧华、董华仔、李水平，还有李雅芝、杜雅芝，一切顺利平安早日康复，包括伟达你呀，祝大家平平安安快乐。
1: 好的，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哦，每天开开心心，谢谢，拜拜。好的，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非常踊跃的参与。喂喂你好，怎么 VFM？ 喂喂你好，怎么 VFM？
8: 我是小男孩，叫董华仔。
1: 你好，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8: 祝我坐上双方愉快，身体健康啊！
1: 好的，谢谢。
8: 今天还点给王新德大哥、李春磊、叶叶兰、杜健康、刘诗诗和沈丽燕收听，还有伟达收听，祝福大家周三快乐，听歌愉快。
1: 好的，也祝福你收听愉快，有个美好的周三，谢谢，拜拜。谢谢大家踊跃的参与哦，来继续接通您的来电。喂喂你好，什么 VFM？
9: 喂，
1: 是的，
9: 喂达，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
9: 我是槟城吴秀芳。
1: 秀芳，来，今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9: 送给吉达克国民爷爷兰新山冯宝林、贾东冯宝林以及寿星苏特里萨孙，祝他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大家平安喜乐，包括伟达你，谢谢你伟达。
1: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平安喜乐，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好，我们再接一通来电之后呢，就要听歌了。来，最后这一通还有谁？喂喂，你好，在 VFM。
10: Hello， 伟达，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
10: 哎，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1: 你好，来金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0: 把歌曲送给好朋友黄秀兰、黄光耀、沈宝云、杨宝华、陈丽燕，祝他们平安健康，生活如意，也祝伟大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啊，拜拜。
1: 好的，谢谢，拜拜。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啊。资讯之后呢，有的是唯一加幸福，来自郁可唯的歌曲。
11: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他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 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0: 郁可唯的这首歌曲回家幸福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0:51，要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喂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已经在线上了？
1: 早安，
0: 早安，
1: 我是接机打客国民。
0: 你好，国民，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 寄送给巫秀芳、叶叶兰、王翠琴、刘思思和李雅芝姐妹。祝大家平安喜乐，也谢谢金堂。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
2: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0: 桂枝，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2: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柔佛陈明珠、巴生黄光耀、镇江陈丽燕，还有两位寿星，五月份的寿星，黄秋娥和纳豆黄清德。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伟达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伟达。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3: Hello，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
3: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娥、黄林腾、黄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啦，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啦，还有包括伟达你收听啦齁、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好的，要马上接通下一通来电，看看是哪一位是幸运儿啊。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4: Hello，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你好，来，今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4: 我要把歌曲点给好友游桂枝、镇江陈丽燕、杨露娇还有卢庆才，五月30号过生日的黄秋娥，祝她生日快乐，也祝大所有收听者520快乐，包括伟达。
0: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谢谢，拜拜。来，时间不多，赶快拨电话进来吧，我们多接几通。喂喂，你好，在把 VFM 点唱机。
5: Hello，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5: 古晋邓琴。
0: 邓琴，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一些朋友？
5: 送给徐熙湖、陈丽燕、杨宝华、林珠娥和吴桂清。伟达，这班愉快，谢谢。
0: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6: 主播，早安。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6: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陈清河、杨宝华、沈宝莹跟吴秀芳，包括主播你啦，大家听歌开心，身体健康，
0: 好
6: 美满。
0: 是的，也祝福你平安喜乐，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
6: 真的很难打哦，打了2-3个星期了。
0: 没事，今天打通就可以了，谢谢，拜拜。
6: 总算幸运了。
0: 啊，幸运，幸运，
6: 谢谢你啊，
0: 好的，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7: 你好，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7: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乔富明。
0: 你好，来，富明，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7: 我要把歌曲的祝福送给李碧华、黄翠琴、赖小熊、黄秋娥、陈清河，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喂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8: Hello， 早上 ，Hello， 伟大，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8: 我是来自达里布的霍秀斌啊。
0: 你好，来达里布的朋友，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8: 今天我要点唱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啊，还有伟大你啊，祝你播音愉快， 还有 祝你们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
0: 好的，也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有个美好的星期三哦，谢谢，拜拜。宝贝你好，是宝贝 FM 点唱机。
9: 啊，我是塞勒古晋的杨冰江。
0: 冰江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9: 送给温以燕、翁可惜、黄丽美、李国珍，还有这次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星期三，也祝你主持人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非常感谢你的祝福，也祝福你身体健康，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喂，你好，沙巴 VFM 点唱机。喂，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是哪一位？
10: 来，伟达主持人，早上好吗？
0: 早上好，请问是？
10: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清河，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0: 我把歌曲送给刘诗诗、邓琴、赖秀珍、廖志珍。第五位是李雅芝，祝她早日康复，祝大家520开心快乐。
0: 好的，同样也祝福你开心快乐，谢谢，拜拜。宝贝你好，塞巴 VFM 点唱机。
11: Hello，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1: 我是来自雪州福建黄秀兰。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1: 今天要把歌曲点给 Irene Fan、 黄光耀、马新凤、戴小熊和李水平。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一切都美好。谢谢伟达。
0: 好的，谢谢你的点唱，也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喂，你好，塞巴 VFM 点唱机。
12: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谁？
12: 武林水平。
0: 水平哥，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2: 送给吉隆坡的王振琴、陈丽燕、李亚扎，还有普罗交谊的王翠琴，以及新山的林秀娥，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伟达。
0: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谢谢，拜拜。好的，那时间就已经来到这个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了。那稍后呢，在上午的十一点钟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我们马上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环节。愿你继续留守在塞巴 VFM 的频道上，将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你啊。好的，没有参与到点唱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星期天的时候参与我们另外一场的点唱，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留声机了。好的，那接着下来就要进一段资讯，资讯回来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三个小时。
13: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

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前沙巴水务局局长十二项洗黑钱罪名成立，被判八年监禁及罚款超过2亿。这肖顿渡轮码头完成升级改造，将成为推动本周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政府严厉谴责劣向盗牙犯罪活动，并誓言追查到底。以下是新闻内容。前沙巴水务局局长阿旺·穆罕默德·达希尔在十二项洗黑钱罪名成立之后，被判八年监禁，禁及总额2亿8430万令吉罚款。如果无法缴付罚款，则需以额外78个月的监禁代替。地庭法官阿布巴卡·马纳在听取辩护律师的求情之后，宣判阿旺·穆罕默德·达希尔在11项违反2001年反洗钱、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的罪名，以及1项违反该法令第 4EA 条文的罪名下，被判每项罪名8年监禁，为刑期同时执行。法官同时宣判63岁的阿旺·穆罕默德·达希尔如未能缴清上述罚款，每项罪名需以6至12个月不等的监禁代替。阿旺·穆罕默德·达希尔61岁的妻子 Fawzia Biyut 面对的19控状及以及沙巴水务局前副局长林南炳面对的4项控状，则罪名不成立，被判无罪释放。这起洗钱案在约10年前因反贪局突击搜查中查获大量现金。大马反贪污委员会于2016年进行了沙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扣押行动之一，查获价值数千万令吉的现金与贵重物品，使该案件引发了全国的关注。肖顿渡轮码头已完成升级改造，并将成为推动本周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首席部长 Datusri Banglima Haji Haji Haji Nor 表示，肖顿港口客运码头在2025年的乘客量有所增加，达到552369人次，而前一年则是388395人次。他在该客运码头举行的新码头开幕仪式演辞中这么表示，他说，在此背景下，新码头在加强旅游产品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岛屿和海洋旅游领域。他的演辞由沙巴第三副首席部长兼工业创业及运输部长的 Dewan Benedict 代读。哈吉吉指出，该码头的升级改造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并通过数字化系统和更高效、有序和齐备的实体运营相结合，得到了全面提升。他有信心，新码头将能够应付日益增加的访客人数。根据记录，去年沙巴迎来了380万名游客，比前一年增长了20%以上，并带来了87亿令吉的旅游收入。他说，配合今年的马来西亚观光年，这肖顿码头全新基础设施的发展被视为能够进一步巩固沙巴作为亚细安地区主要海洋旅游枢纽的地位。首席部长表示，该码头的发展符合沙巴进步繁荣 2.0 的愿景。他指出，州政府致力于确保这项发展以负责任的方式实施，并与环境保护及本地社区的福祉并重，以确保所取得的进步是全面性的。此外，这肖顿渡轮码新码头位于价值约92亿令吉的哲斯顿海滨城发展项目内，该项目将为亚庇沿海地带塑造全新面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目的地。他向曙光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表示祝贺，感谢他们对成功实现该客运码头项目所付出的承诺与奉献。
他说，今天的成功反映了政府关联公司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凝聚力，这对于成功推进本周的发展议程至关重要。沙巴前首席部长的杜斯瑞·萨雷·萨耶正式委任为沙巴项目总督察，并由沙巴首席部长在沙巴行政中心亲自移交委任状。萨雷随后在脸书发文，对首席部长给予的信任表达感谢，并承诺将以高度责任感履行职务。他表示，将凭借自身经验确保项目管理及行政治理秉持透明、廉洁及问责原则。萨雷是沙巴资深政治人物，除了曾出任沙巴首席部长，也曾担任联邦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沙巴州议会议长以及沙巴巫统财政。他也曾三度出任古达毛绿国会议员及四届乌苏干州议员。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对东格县苏埃比南亚森林保护区的苗圃林发生涉嫌野生动物犯罪的婆罗洲矮象死亡事件深感震惊、关切与悲痛。该部部长的杜阿里芬发文告指出，根据沙巴为野生动物局的初步现场视察报告，当局于今年5月18日中午在案发现场展开调查。他说，5月18日早上，园丘经理与员工在进行巡逻监察时，发现了一头死象，其部分头颅及象牙均已不见，相信是被故意割走。他说，初步检查发现，该死亡大象疑为一头雄性婆罗洲象，身高约 2.9 米，脚印尺寸为 1.45 米。他说，这项大象被发现时，其面部和嘴部被利器切割成，象牙已缺失，怀疑遭到砍伐。初步视察还发现其头部区域有砍痕。阿里芬说，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对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犯罪绝不妥协，并将继续加强与执法机构及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以确保沙巴标志性的野生动物获得更强有力的保护。首席部长的都哈吉吉诺尔颁发总额383116令吉的奖励金于113名在2025年第33届冬运会及第13届东盟残障运动会中夺牌的沙巴运动员，以表扬他们为国家和本州争光的卓越表现。哈吉吉希望这项奖励能激励运动员继续努力，不应将目前的成就视为终点，而是迈向更高峰的起点。共有91名沙巴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2025年冬运会，并协助大马代表团夺得5金、14银及11铜。至于东盟残障运动会，则有22名沙巴运动员入选国家队，并取得14金、9银和4铜的佳绩。其中冬运会奖牌得主共获得146500令吉奖励金，而东盟残障运动会奖牌得主则获得236616令吉奖励。哈吉吉指出，州政府对所有参赛并夺牌的沙巴运动员深感自豪，尤其是2名来自斗亚兰的残奥选手，游泳运动员阿布杜哈林与短跑选手伊万乔维克苏安。阿布哈林在个人项目中勇夺5面金牌，并刷新4项赛会纪录，同时也在团体项目中赢得1银1铜，表现极为出色。哈林获得马来西亚残奥理事会评选为2025年东盟残障运动会最佳运动员，并成为当天获得最高奖励金的运动员。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前沙巴水务局局长12项洗黑钱罪名成立，被判8年监禁及罚款超过2亿。The Sultan 渡轮码头完成升级改造，将成为推动本州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政府严厉谴责劣象盗雅犯罪活动，并誓言追查到底。新闻报告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80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80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80字样，象征 RTM 80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80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 VFM 有声茶馆。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萨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van 韦达，欢迎收听 Cyber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而这个小时呢，就是会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带领着你一起回到当年情哦。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呢，有的就是来自黄清源的《曼丽》，然后有楚音的《我爱上一个人》，当然还有的就是蔡成的《满天星斗的夜晚》。那如果你有关注乐队演奏方式的话呢，其实你不难听出啊，其实这三首歌曲啊，也同样都是来自音符乐队伴奏的歌曲。其实我自己本身呢，之前对旧曲呢也不太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因为一些朋友的介绍啊、推荐以及就是科普还有分享呢，哎，其实不难听出哦，音符乐队的伴奏呢其实非常的灵动哦，而且呢也非常的生动，感觉呢把这首歌曲的灵魂都演奏出来了。所以呢，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是细细的去品味这三首歌曲了。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喜欢旧曲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到我们 Saba VFMV Good 的面子书专页，我们已经开通了直播，可以来到这边呢跟其他爱听旧曲的朋友们歌友们一起来好好的交流一下。那当然呢，统一的回复一下所有在今天帖子之下留言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祝福，也希望大家周三愉快。那当然在直播间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是 Alvin Lim， 有的是 Holiday Goer Joyce Chong Teresa SoonShelly T 黄光耀 Ois Yap Chai T 游桂枝朱葵花 Silping Jimmy Call， 当然还有谁，还有阿杜哦，让我在网上看一下还有哪一些朋友在这个直播当中呢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但是可能呢就没有办法一念出大家的名字。当然有看到的是有 Choi San， 哎，非常欢迎啊。当然还有谁，我在网上看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大家的名字呢就别在意了，最重要是听歌愉快哈。有的是 Chi Sai Ho 徐熙湖大哥，当然还有的是在网上拉来看一下。好，暂时是这些啦，看到这些名字，那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希望大家呢聊天愉快。来，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哦，歌曲来自张小英的《三个梦》，而这首歌曲是来自查理乐队伴奏的歌曲。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安。

0: Sabah VFM 你的良伴，恁大家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1: 我人是人看人恶路的大喵小喵。
0: 嘿，我们是黄一飞鱼喵。

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首情难守来自静怡的歌曲，那稍早之前呢有的是钟镇涛的小城故事，优雅的今年20岁，当然稍早之前呢也有的是万沙浪的你可知道我爱谁，之前有姚苏荣的月儿像柠檬啊。这首歌曲想必大家非常的熟悉，当然也有好几位优秀的歌手演唱，当然有青山的这个野菊花，之前呢有凌云的苦情花，也有凌霄的春之舞曲啊。来到了上午的11:55，马上就要来到尾声了，今天的聆听旧曲的环节。是的，那稍后在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哦。是的，为你送上最后的两首歌曲，有西门鲁尼的一路顺风，当然还有最后呢有林林的痴情花，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三，继续留守在 VFM 你的凉拌，拜拜。